这个看我其实这个在我平常那个在在那边的，其实在我其实这个在从上面的看 CBC 那个 Radio One 给了在抽的 hour 了，也了当。但第二看实际看这个那什么，看我自己有在了，明天给进来了，看我自己有了 Peter Frampton 的 So Into You 新开始演的进来了，看我自己有个真的了。这里看我在安定的位置了，很多台没个一个进来，在这个的领带上了的，去了到我店里看到地方了。那还跟对啊，我讲他那些真的去到里面，他到我店里过年，真可以死啊！但是看到弟弟在那 ，Peter Frampton，So Into You， 新开始那一天啊，看到弟弟。

对，反正其实这个真是那个年代人的，在穷人上头去了，都要可以扛起了开了店。好多店了，供应流程开完了，开完，开完店，我再来给我看着，刚么创造了，开完了，一阵太个真那年纪。这里看到我开完了，太个真那给我看着，供应流程刚么创造了，开完了，我真那年纪。那天看出来，看我看我开完了，开完店，我再来给我看着，刚么创造了，看到店，我真那年纪。什么给了？我看到球在那个矿上，他给在那看到第一个这样的字。如果不是看到上那球在，我看到那个在那个矿上，他给在那第一个这样的字。哎，从上面你看到三零九在，我看到三个在那个矿上，他给在那看到是哪一个这样的字？这个看那条在那是哪一个？那条原来有条地形，我听那个那个叫了 James Harold 的 Where Angels Hang Around 的那条那个经。

那可以控制一个了国公司，那叫我真太过这个空，亏你只是那叫我四个赚的。他那控制一个国公司，那叫我定过这个空，但你只是真定过赚的。第三性就是整个个一啊，他讲的我啊，看见了鬼的。